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5.6 ᱢᱮᱜᱟᱦᱚ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ᱤᱯᱨᱚ ᱪᱚᱨᱚᱬ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ᱚᱭ ᱫᱟᱜ ᱰᱟᱹᱰᱤ ᱫᱟᱜ ᱠᱚ ᱱᱩᱠᱩ ᱟᱱᱛᱮᱜ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ᱜᱮᱜ ᱟᱭ ᱡᱟᱹᱯᱩᱫᱮᱜ ᱟᱭ ᱚᱱᱠᱟᱜᱮ ᱥᱮᱸᱫᱽᱨᱟᱨᱮ ᱠᱟᱨᱠᱟᱨᱮ ᱵᱤᱨ ᱨᱮᱱ ᱡᱟᱱᱣᱟᱨ ᱠᱚ ᱵᱤᱧ ᱠᱚ ᱠᱤᱫᱤᱧ ᱠᱚ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ᱞᱮᱱ ᱠᱟᱠᱚ ᱛᱮᱱ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ᱩᱠᱩ ᱵᱚᱸᱜᱟ ᱛᱮᱜᱮ ᱨᱚᱜᱟᱜ ᱵᱤᱜᱤᱱᱟᱜ ᱠᱚᱦᱚᱸ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ᱨᱮ ᱪᱟᱣᱞᱮᱨᱮ ᱫᱷᱚᱱ ᱥᱚᱢᱯᱚᱛᱤ ᱠᱚᱵᱚ ᱟᱨᱡ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ᱡᱟᱦᱮᱨ ᱨᱮ ᱵᱚᱸᱜ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ᱟᱛᱮ ᱮᱱᱟᱝ ᱜᱮᱵᱚ ᱯᱟᱨᱟᱵ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ᱢᱚᱱ ᱪᱟᱹᱛ ᱵᱚᱸᱜᱟ ᱢᱩᱞᱩᱜ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ᱨᱮ ᱮᱨᱚᱜ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ᱡᱟᱦᱮᱨ ᱨᱮ ᱯᱮᱭᱟ ᱥᱤᱢ ᱵᱚ ᱵᱚᱸᱜᱟ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ᱨᱚᱜ ᱥᱤᱢ ᱵᱚᱸᱜᱟ ᱱᱚᱣᱟ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ᱠᱛᱚ ᱡᱟᱹᱱᱤ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ᱛᱟᱭᱚᱢ ᱦᱩᱲᱩ ᱠᱚᱵᱚ ᱮᱨᱟ ᱮᱨ ᱚᱢᱚᱱ ᱠᱟᱛᱮ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ᱚ ᱦᱮᱲᱦᱮᱫ ᱠᱩᱠᱩᱴᱟ ᱜᱚᱰᱟ ᱠᱚᱨ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ᱟᱲᱜᱮ ᱵᱟᱹᱫᱽ ᱠᱚᱨᱮ ᱫᱚ ᱨᱟᱣᱟᱞ ᱦᱩᱲᱩ ᱵᱚ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ᱛᱮ ᱵᱤᱞᱤᱜᱼᱟ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ᱟᱹᱣ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ᱪᱟᱥᱵᱟᱥ ᱠ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ᱟᱜ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ᱩᱲᱟᱹᱣ ᱠᱟᱜ ᱜᱮᱭᱟᱭ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ᱱᱟᱭᱠᱮ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ᱠᱚ ᱟᱱᱛᱮ ᱜᱮ ᱡᱟᱦᱮᱨ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ᱩᱢ ᱟᱹᱨᱩᱵ ᱠᱚᱣᱟ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ᱨᱮᱦᱚᱸ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ᱵᱷᱤᱛ ᱯᱤᱸᱰᱟᱹ ᱠᱚ ᱯᱚᱛᱟᱣᱟ ᱩᱢ ᱱᱟᱲᱠᱟ ᱯᱩᱨᱪᱷᱟᱹ ᱯᱩᱨᱪᱷᱤ ᱟᱠᱚ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ᱠᱚ ᱛᱤᱠᱤ ᱥᱚᱵᱚᱫᱟ ᱟᱨ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ᱠᱚ ᱥᱟᱡ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ᱤᱞᱳᱜ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ᱮ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ᱪᱟᱵᱟ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ᱹᱛᱩ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ᱩᱢ ᱯᱩᱨᱪᱷᱟᱹ ᱯᱩᱨᱪᱷᱤ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ᱮᱨ ᱛᱮ ᱱᱟᱭᱠ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ᱭᱟ ᱡᱟᱦᱮᱨ ᱨᱮ ᱵᱚᱸᱜᱟ ᱚᱲᱟᱜ ᱫᱷᱟᱨᱮ ᱛᱮ ᱯᱮ ᱫᱷᱟᱣ ᱟᱹᱪᱩᱨ ᱠᱟ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ᱵᱚᱸᱜᱟ ᱛᱷᱟᱱ ᱨᱮ ᱱᱟᱭᱠᱮ ᱜᱩᱨᱤᱡ ᱢᱟᱲᱟᱝᱟᱭ ᱥᱩᱱᱩᱢ ᱥᱤᱸᱫᱩᱨ ᱠᱚᱭ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ᱦᱟᱴᱟᱨᱮ ᱟᱹᱜᱩ ᱛᱟᱨᱟ ᱟᱠᱟᱱ ᱱᱟᱣᱟ ᱦᱩᱲᱩ ᱜᱮᱞᱮ ᱠᱚᱭ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ᱦᱩᱲᱩ ᱨᱟᱠᱟᱵ ᱦᱚᱸᱵᱚ ᱢᱮᱱᱟ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ᱜᱮᱵᱚ ᱵᱟᱠᱷᱮᱬ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ᱚᱸᱥᱟᱭ ᱡᱟᱦᱮᱨ ᱮᱨᱟ ᱱᱮ ᱮᱱ ᱫᱚ ᱱᱟᱣᱟ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ᱱᱟᱣᱟ ᱜᱮᱞᱮ ᱵᱤᱞᱤᱞᱮ ᱮᱢᱟᱢ ᱠᱟᱱ ᱪᱟᱞᱟᱢ ᱠᱟᱱ ᱥᱩᱠᱛᱮ ᱥᱟᱶᱟᱨᱛᱮᱢ ᱟᱛᱟᱝ ᱠᱟᱜ ᱛᱮᱞᱟᱠᱟᱜᱼᱟ ᱫᱮ ᱮᱱ ᱫᱚ ᱟᱞᱮ ᱦᱚᱸᱞᱮ ᱡᱚᱢᱟᱞᱮ ᱦᱟᱵᱟᱞᱮ ᱞᱟᱡ ᱦᱟᱹᱥᱩ ᱠᱚ ᱟᱞᱚᱢ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ᱚᱪᱚ ᱜᱟᱲᱦᱟᱣ ᱚᱪᱚᱭᱟ ᱵᱟᱹᱫᱽᱨᱮ ᱠᱷᱟᱹᱨᱟᱹᱭᱨᱮ ᱤᱨ ᱟᱞᱮ ᱮᱱ ᱟᱞᱮ ᱯᱮᱴᱮᱡ ᱟᱞᱚ ᱞᱟᱹᱯᱩ ᱟᱞᱚ ᱡᱟᱝᱜᱮ ᱡᱚᱜᱮ ᱥᱟᱦᱟᱨ ᱠᱚ ᱞᱟᱦᱟᱨ ᱠᱚᱜ ᱢᱟ ᱚᱲᱟᱜᱨᱮ ᱰᱷᱩᱞᱟᱹᱨᱮ ᱵᱤᱞᱤ ᱵᱟᱲᱮ ᱥᱟᱹᱭᱠᱟᱹ ᱵᱟᱲᱮ ᱛᱚᱦᱮᱫ ᱠᱚ ᱛᱟᱵᱮᱫ ᱠᱚᱜ ᱢᱟ ᱟᱹᱛᱩᱨᱮ ᱢᱟᱦᱟᱲᱟᱨᱮ ᱨᱚᱜᱟᱜ ᱵᱤᱜᱤᱱᱟᱜ ᱟᱞᱚᱢ ᱵᱚᱞᱚ ᱚᱪᱚ ᱥᱚᱲᱚ ᱚᱪᱚᱭᱟ ᱦᱮᱞᱮᱱᱨᱮ ᱛᱟᱦᱮᱱᱨᱮ ᱱᱟᱭᱜᱮ ᱱᱟᱯᱟᱭᱜᱮ ᱥᱟᱨ ᱠ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ᱠᱟᱜᱼᱟᱢ ᱡᱤᱣᱤᱨᱮ ᱦᱚᱲᱢᱚᱨᱮ ᱱᱟᱣᱟ ᱫᱟᱲᱮ ᱱᱟᱣᱟ ᱨᱟᱹᱥ ᱪᱟᱨᱮ ᱠᱚ ᱥᱟᱨᱮ ᱠᱚᱜᱼᱟᱢ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ᱠᱷᱮᱬ ᱠᱟ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ᱪᱟᱵᱟᱭ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ᱚᱰ ᱛᱟᱵᱮᱨ ᱠᱟ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ᱠᱷᱚᱱ ᱚᱲᱟᱜ ᱠ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ᱡᱮ ᱡᱟᱦᱟᱨ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ᱨᱮᱭᱟᱜ 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ᱩᱱᱤᱜᱮ ᱩᱯᱟᱹᱥ ᱛᱮ ᱩᱢ ᱯᱩᱨᱪᱷᱟᱹ ᱯᱩᱨᱪᱷᱤ ᱠᱟᱛᱮ ᱯᱮ ᱥᱟᱵ ᱦᱩᱲᱩ ᱵᱤᱸᱰᱟᱹ ᱠᱟᱛᱮ ᱤᱨ ᱟᱹᱜᱩᱭ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ᱥᱚ ᱰᱟᱹᱨ ᱦᱚᱸᱭ ᱟᱹᱜᱩ ᱛᱟᱨᱟᱭᱟ ᱚᱱᱟ ᱦᱩᱲᱩ ᱵᱤᱸᱰᱟᱹ ᱨᱟᱪᱟᱨ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ᱢᱮᱞᱟ ᱨᱮᱦᱚᱸᱭ ᱮᱱᱟ ᱚᱱᱟ ᱮᱱ ᱦᱩᱲᱩ ᱱᱟᱣᱟ ᱪᱮᱞᱟᱝᱨᱮ ᱟᱛᱟ ᱠᱟᱛᱮ ᱛᱟᱵᱮ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ᱟ ᱚᱱᱟ ᱛᱟᱵᱮ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ᱨᱟᱪᱟᱨᱮ ᱜᱩᱞᱟᱹᱭ ᱜᱩᱨ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ᱟᱸᱫᱚ ᱨᱟᱠᱟᱵ ᱥᱟᱢᱟᱝ ᱠᱟᱛᱮ ᱩᱠᱷᱩᱨᱮ ᱦᱩᱲᱩᱝ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ᱟᱵᱮᱱ ᱵᱮᱱᱟᱣ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ᱵᱮᱱ ᱜᱮ ᱚᱲᱟᱜ ᱵᱷᱤᱛᱟᱹᱨ ᱨᱮ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ᱵᱚ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ᱵᱚᱸᱜᱟ ᱡᱚᱦᱚᱜ ᱫᱚ ᱟᱹᱜᱩ ᱛᱟᱨᱟ ᱞᱮᱱ ᱥᱚᱥᱚ ᱥᱟᱠᱟᱢ ᱟᱴᱮᱫ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ᱛᱟᱵᱮᱱ ᱵᱚ ᱮᱢᱟ ᱢᱟᱲᱟᱝ ᱛᱮ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ᱲᱦ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ᱵᱚ ᱵᱚᱸᱜᱟ ᱢᱟᱲᱟᱝ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ᱦᱟᱯᱲᱟᱢ ᱧᱩᱛᱩᱢ ᱛᱮᱦᱚᱸ ᱵᱚ ᱵᱚᱸᱜᱟᱭ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 ᱟᱫᱚ ᱪᱟᱣᱞᱮ ᱨᱮᱱᱟᱝ ᱵᱤᱱ ᱫᱟᱜ ᱫᱩᱞ ᱡᱷᱟᱨ ᱦᱟᱺᱰᱤ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ᱨᱟᱜᱼᱟ ᱵᱚᱸᱜᱟ ᱥᱟᱨᱮᱡ ᱛᱟᱵᱮᱱ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ᱡᱚᱢ ᱦᱟᱹᱴ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ᱵ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ᱩᱲᱩ ᱱᱟᱹᱣᱟᱹᱭ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ᱱ ᱤᱥᱤᱱ ᱟᱹᱨᱩ ᱩᱛᱩ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ᱧᱩ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ᱹᱭᱩᱵ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ᱨᱤᱸᱡᱟᱹ ᱠᱚ ᱮᱱᱮᱡ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ᱤᱸᱡᱟᱹ ᱮᱱᱮᱡ ᱨᱮ ᱠᱚᱲᱟ ᱠᱚᱫᱚ ᱠᱚᱲᱟ ᱞᱮᱠᱟ ᱠᱩᱲᱤ ᱠᱚᱫᱚ ᱠᱩᱲᱤ ᱞᱮᱠᱟ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ᱟ ᱛᱟᱲᱛᱮ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ᱝᱠ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ᱠᱩᱥᱤᱜᱼᱟ ᱡᱚᱢᱟᱜ ᱧᱩᱣᱟᱜ ᱠᱚ ᱥᱟᱦᱟᱨᱟ ᱞᱟᱦᱟᱨᱟ ᱟᱨ ᱟᱵ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ᱠᱚ ᱵᱟᱠᱚ ᱵᱚᱞᱚ ᱚᱪᱚ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ᱤᱣᱤ ᱨᱮᱦᱚᱸ ᱱᱟᱣᱟ ᱫᱟᱲᱮ ᱥᱟᱨᱥᱟᱣᱚᱜᱼᱟ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ᱠᱚᱦᱚᱸ ᱨᱟᱹᱥ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ᱫᱷᱚᱱ ᱥᱚᱢᱯᱚᱛᱤ ᱠᱚᱦᱚᱸ ᱥᱟᱦᱟᱨᱚᱜᱼᱟ
1: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ᱟᱣᱟ ᱠᱷᱤᱭᱟᱹ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ᱟᱨ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ᱵᱚᱱ ᱢᱟᱱᱚᱛᱮᱜᱼᱟ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ᱼᱟ ᱠᱤᱱ ᱱᱤᱲᱚᱢᱚ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ᱠᱤᱥᱳᱨ ᱠᱩᱢᱟᱨ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ᱠᱚ ᱥ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ᱤᱥᱚᱢ ᱫ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ᱮ ᱟ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ᱦᱚᱠ ᱠᱷᱚᱱ ᱚᱸᱰᱮᱱ ᱦᱚᱲ ᱮᱨᱮᱲ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ᱟᱢᱠᱟᱡᱽ ᱪᱟᱥᱵᱟᱥ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ᱡᱚᱢᱼᱧᱩ ᱚᱠᱟᱦᱚᱸᱜᱮ ᱟᱯᱱᱟᱨ ᱠᱩᱥᱤ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ᱟᱹᱢᱤᱭᱟᱢ ᱟᱡᱟᱜ ᱠᱩᱥᱤ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 ᱟᱯᱱᱟᱨ ᱟᱨᱡᱟᱣ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ᱲᱟᱝ ᱦᱚᱠ 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ᱚ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ᱚᱸᱰᱮ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ᱭ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ᱦᱟᱛᱮᱭ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ᱡᱤᱭᱚᱱ ᱟᱨ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ᱛᱟᱭᱚᱢ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ᱡᱤᱭᱚᱱ ᱱᱟᱥᱮ ᱵᱚ ᱵᱮᱸᱜᱮᱫᱟᱜ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ᱥᱟᱹᱦᱤᱡ ᱯᱩᱥᱴᱟᱹᱜᱼᱟ ᱥᱟᱱᱟᱢ ᱯᱟᱠᱟᱲ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ᱮᱞᱟᱠᱟ ᱵᱚ ᱵᱮᱸᱜᱮᱫ ᱟᱹᱪᱩᱨᱟᱜ ᱠᱷᱟᱱ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ᱦᱟ ᱛᱮ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ᱢᱼᱧᱩ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ᱱᱟᱴ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ᱹᱛᱩ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ᱲᱟᱢᱟᱜ ᱥᱩᱢᱩᱝᱜᱮ ᱦᱚᱨ ᱛᱟᱦᱮᱸᱭᱟ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ᱫᱚ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ᱜᱮ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ᱪᱮ ᱨᱟᱱ ᱢᱩᱨᱜᱟᱹ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ᱚ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ᱩᱠᱢᱩ ᱱᱤᱛ ᱡᱟᱦᱟᱸ ᱯᱷᱮᱰᱟᱛ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ᱪᱮ ᱢᱳᱣᱲᱤᱠ ᱚᱫᱷᱤᱠᱟᱨ ᱢᱮᱛ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ᱵ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ᱤᱫᱮᱥᱤᱭᱟᱹ ᱠᱚ ᱵᱟᱠᱚ ᱧᱮ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ᱟᱹᱰᱤ ᱱᱤᱫᱷᱟᱹ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ᱭᱟ ᱵᱤᱱ ᱠᱩᱲᱟᱹᱭᱛ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ᱟᱞ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ᱵᱤᱥᱛᱤ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ᱜᱮ ᱮᱢᱟᱱ ᱛᱮᱢ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ᱞᱟᱜᱟᱣ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ᱦᱚᱸ ᱦᱚᱲ ᱨᱮᱠᱚ ᱞᱮᱠᱷᱟᱭᱮᱱᱟ ᱟᱨ ᱡᱩᱜᱽ ᱡᱩ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ᱱᱩᱠᱩ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ᱚ ᱵᱟᱰᱟᱭᱟ ᱟᱵᱚ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ᱦᱤᱛ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ᱵᱟᱵᱟ ᱥᱟᱦᱮᱵ ᱟᱢᱵᱮᱫᱽᱠᱚᱨ ᱮ ᱫᱚᱦᱚ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ᱱᱤᱭᱟᱹᱫ ᱠᱷᱩᱱᱴᱤ ᱫᱚ ᱵᱤᱫ ᱮ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ᱚᱠᱟ ᱥ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ᱫᱚ ᱦᱚᱲ ᱨᱮ ᱵᱟᱵᱚ ᱞᱮᱠᱷ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ᱡᱮᱢᱚᱱ ᱟᱵᱚ ᱫᱚ ᱵᱤᱨ ᱮᱞᱟᱠᱟᱨᱤᱱ ᱫᱷᱤᱨᱤ ᱛᱟᱱᱟᱜ ᱫᱟᱨᱮ ᱛᱟᱱᱟᱜ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ᱱ ᱡᱤᱣᱤ ᱡᱟᱱᱣᱟ ᱜᱮ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ᱞᱟᱦ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ᱨᱟᱡᱽ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ᱟᱵᱚ ᱫᱚ ᱟᱠᱚᱭᱤᱡ ᱜᱩᱞᱟᱹᱢ ᱠᱚ ᱢᱚᱱᱮ ᱞᱮᱫ ᱵᱚᱱᱛᱮ ᱵᱤᱴᱷᱤ ᱵᱮᱜᱟᱨᱤ ᱨᱤᱱ ᱦᱚᱲ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ᱩᱨᱩᱢ ᱞᱮᱫ ᱵᱚᱱᱟ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ᱥᱤᱠᱤᱛ ᱦᱚᱲ ᱫᱚ ᱢᱚᱦᱮᱥᱚᱨ ᱱᱟᱭᱮᱠ ᱥᱩᱱᱟᱹ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ᱠᱚ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ᱦᱚᱲ ᱜᱮ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ᱨ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 ᱱᱚᱸᱰᱮ 56 ᱥᱟᱭᱠᱚᱰ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ᱜᱮ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ᱸᱭ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ᱚ ᱢᱚᱦᱮᱥᱚᱨ ᱱᱟᱭᱮᱠ ᱜᱮ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ᱨᱟᱡᱽ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 ᱢᱚᱱᱛ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ᱴᱷᱟᱶ ᱮ ᱟᱢᱮᱴ ᱞᱮᱜᱼᱟ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ᱞᱮᱠᱷᱟ ᱨᱮ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ᱜᱮ ᱵᱟᱝ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ᱤᱞᱞᱟ ᱫᱷᱚᱱ 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ᱮᱴᱮᱡ 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ᱯᱟᱦᱴᱟ ᱛᱮ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ᱸᱰᱮᱱ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ᱦ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ᱸᱰᱮᱱ ᱨᱟᱡᱽ ᱠᱚ ᱱᱚᱸᱰᱮᱱ ᱯᱨᱚᱡᱟ ᱠᱚᱣᱟᱜ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ᱵ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ᱴᱟᱜ ᱠᱚᱨᱮ ᱴᱟᱠᱟ ᱫᱚᱠᱚ ᱮ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ᱸᱰᱮᱱᱟᱜ ᱫᱚ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ᱜᱼᱟ ᱦᱟᱭᱥᱠᱩᱞ ᱠᱚ ᱠᱷᱩᱞᱟᱹ ᱞᱮᱜᱼᱟ ᱡᱤᱞᱟ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ᱩᱢᱩᱝᱜᱮ ᱠᱚᱴᱚᱠ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ᱩᱞ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ᱟᱠᱟ ᱫᱚᱠᱚ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ᱸᱰᱮ ᱚᱞ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ᱮᱴᱨᱤᱠ ᱛᱟᱭᱚᱢ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ᱞᱟᱹᱠᱛᱤ ᱚᱱᱟ ᱱᱚᱸᱰ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 ᱱᱚᱸᱰᱮ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ᱚᱨᱚᱡᱽ ᱵᱟᱝᱛᱮ ᱵᱟᱭ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ᱜᱮ ᱟᱵᱚ ᱫᱚᱭ ᱡᱷᱤᱡ ᱟᱫ ᱵᱚᱱᱟ ᱞᱟᱦᱟᱜ ᱦᱚᱨ ᱫ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ᱨᱤᱡ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ᱢᱟ ᱟᱞᱟᱜᱽ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ᱮ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ᱯᱷᱮᱰᱟᱛ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ᱨᱚᱲ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ᱚᱞ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ᱠᱚᱵᱚ ᱧᱟᱢ ᱠᱮᱫ ᱠᱷᱟᱱ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ᱥᱟᱶᱟᱨᱮ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ᱤᱛ ᱟᱹᱛᱩ ᱟᱹᱛᱩ ᱨᱮ ᱤᱛᱩᱱ ᱟᱥᱲᱟ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ᱛᱮ ᱥᱚᱲᱚᱠ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ᱛᱮ ᱵᱤᱡᱽᱞᱤ ᱵᱟᱹᱛᱤ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ᱛᱮ ᱚᱝᱜᱚᱱᱵᱟᱹᱰᱤ ᱡᱚᱛᱚ ᱟᱹᱛᱩᱛᱮ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ᱠᱷᱨᱟ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ᱵᱚ ᱧᱟᱢ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ᱠᱚ ᱵᱤᱱ ᱡᱚᱢᱛᱮ ᱟᱞ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ᱢ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ᱟᱥᱚᱱ ᱠᱟᱨᱰᱛᱮ 85 ᱠᱤᱞᱳ ᱪᱟᱣᱞᱮ 1 ᱴᱟᱠᱟ ᱫᱚᱨ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ᱮ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ᱧᱩ ᱫᱟᱜ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ᱢᱟᱲᱟᱝ ᱞᱮᱠᱟ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ᱹᱛᱩ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 ᱟᱦᱟᱨ ᱯᱩᱠᱷᱨᱤ ᱜᱟᱰᱟ ᱢᱩᱰᱩ ᱫᱟᱜ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ᱪᱚᱸᱫᱟ ᱵᱟᱥᱟᱝ ᱞᱮᱜᱼᱟ ᱱᱤᱛ ᱫᱚ 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ᱹᱭᱡᱟᱹ ᱞᱮᱠᱟᱱ ᱟᱡ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ᱛᱩ ᱠᱚᱭ ᱩᱡᱟᱹᱲ ᱩᱛᱟᱹᱨ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ᱵᱚ ᱧᱮᱞᱮᱜᱼᱟ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ᱟᱵᱚ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ᱨᱤᱡᱟᱨᱵᱷᱮᱥᱚᱱ ᱟᱨ ᱵᱟᱝᱢᱟ ᱨᱟᱠᱷᱟ ᱫᱚᱦᱚᱭᱮᱱ ᱠᱷᱚᱱ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ᱯᱟᱦᱴᱟ ᱦᱚᱸ ᱟᱵᱚᱨᱤᱱ ᱦᱚᱲ ᱠᱚ ᱧᱮᱞᱧᱟᱢ ᱜᱚᱫ ᱞᱮᱱᱟ ᱥᱩᱱᱟ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ᱠᱷᱚᱱ ᱛᱮ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ᱨᱟᱢ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ᱩᱱᱫᱚᱨᱢᱳᱦ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ᱠᱟᱨᱛᱤᱠ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ᱩᱣᱟᱨᱤᱭ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ᱚᱱ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ᱥᱤᱫᱷᱤᱞᱟᱞ ᱢᱩᱨᱢᱩ ᱜᱳᱵᱚᱨᱫᱷᱚᱱ ᱵᱟᱜᱮ ᱦᱚᱲᱫᱷᱚᱨ ᱠᱟᱨᱡᱤ ᱜᱤᱨᱤᱫᱷᱟᱨᱤ ᱜᱚᱢᱟᱝᱜᱚ ᱦᱮᱢᱟᱱᱚᱱᱫᱚ ᱵᱤᱥᱣᱟᱲ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ᱪሚᱭᱛᱚᱱᱱᱚ ᱯᱨᱚᱥᱟᱫ ᱢᱟᱹᱡᱷᱤ ᱡᱩᱭᱮᱞ ᱩᱨ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ᱱᱮᱛᱟ ᱛᱟᱵᱚᱱ ᱠ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ᱠ ᱩᱭᱦᱟᱹᱨᱮᱱ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ᱨᱮ ᱵᱟ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ᱚᱨᱡᱩᱱ ᱢᱩᱱᱰᱟ ᱢᱚᱫᱷᱩ ᱠᱚᱰᱟ ᱥᱤᱵᱩ ᱥᱚᱨᱮᱱ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ᱠᱚ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ᱠᱚ ᱟᱨ ᱱᱤᱛ ᱟᱵᱚᱨᱤᱱ ᱢᱤᱫ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ᱫᱨᱳᱯᱚᱫᱤ

0: ᱠᱟᱦᱟᱰᱟ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ᱥᱮᱬ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ᱟᱭᱮᱮᱥ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ᱨᱤᱱ ᱠᱚᱲᱟ ᱠᱩᱲᱤ ᱵᱷᱟᱜᱮ ᱜᱳᱵᱚᱨᱫᱷᱚᱱ, ᱨᱚᱝᱞᱟᱞ ᱡᱟᱢᱩᱰᱟ, ᱜᱤᱨᱤᱥ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ᱧᱡᱤᱵ ᱵᱮᱥᱨᱟ, ᱯᱚᱢᱟ ᱴᱩᱰᱩ, ᱫᱤᱯᱚᱠ ᱠᱩᱢᱟᱨ ᱢᱩᱨᱢᱩ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ᱩᱨᱩᱢ ᱪᱟᱥᱵᱟᱥᱮᱱ ᱠᱷᱚᱲ ᱯᱟᱠᱚᱲ ᱩᱫᱚᱢᱮᱱ ᱰᱟᱹ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ᱟᱹᱥᱩᱞ ᱡᱚᱝ ᱦᱚᱲ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ᱰᱚᱢ ᱢᱟᱦᱞᱮᱭᱟᱜ ᱫᱚ ᱢᱟᱫ ᱠᱟᱹᱢᱤ, ᱵᱤᱨ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ᱞᱟᱲᱛᱮ ᱴᱚᱯᱟ ᱵᱟ ᱵᱮᱨ ᱥᱤᱠᱩᱣᱟᱹᱨ ᱵᱮᱱᱟᱣᱤᱡ, ᱞᱚᱫᱷᱟ ᱠᱚᱣᱟᱜ ᱠᱩᱢᱲᱩ ᱰᱟᱠᱟᱛ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ᱨ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ᱫᱟᱲᱮ ᱥᱟᱶ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ᱦᱟᱛᱟᱝ ᱫᱟᱲᱮ ᱛᱮᱦᱚᱸ ᱱᱤᱛ ᱫᱚᱵᱚ ᱠᱤᱥᱟᱹᱬ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ᱩᱫᱽᱫᱷᱤᱡᱤᱵ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ᱵᱚ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ᱤᱭᱚᱱ ᱛᱟᱵᱚ ᱢᱤᱫ ᱡᱮᱠᱷᱟ ᱩᱠᱩ ᱞᱮᱠᱟ ᱵᱤᱨ ᱵᱩᱨᱩ ᱮᱞᱟᱠᱟ ᱨᱮ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ᱨᱮ ᱥᱤᱧ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ᱵᱟᱡᱟᱨ ᱟᱨ ᱚᱱᱠᱟᱪᱤ ᱵᱟᱦ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ᱸᱜᱟ ᱵᱚ ᱫᱚᱲᱦᱚ ᱟ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ᱫᱚ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ᱠᱩᱥᱤ ᱡᱟᱹᱱᱤ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ᱠ,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ᱠᱩᱥᱤ ᱡᱟᱹᱱᱤ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ᱪᱞᱟᱣᱤᱡ ᱠᱚ ᱵᱟᱪᱷ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ᱠ ᱧᱟᱢᱚᱜ ᱛᱮ ᱞᱟᱛᱟᱨ ᱫᱷᱟᱯ ᱨᱮ ᱟᱹᱰᱤᱫᱤᱱ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 ᱦᱚᱲ 70 ᱥᱮᱨᱢᱟ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ᱚ ᱞᱟᱦᱟ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ᱛᱤᱥ ᱨᱮ ᱵᱟᱭ ᱧᱮᱞ ᱟᱠᱟᱱᱟ ᱮᱴᱟᱜ ᱛᱟᱹᱨᱤ ᱨᱮᱜᱮ ᱟᱵᱚ ᱫᱤᱥᱚ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 ᱠᱷᱟᱱ ᱱᱤᱛ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ᱟᱵᱚ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ᱯᱟᱹᱪᱷᱞᱟᱹ ᱨᱮᱜᱮᱵ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ᱚᱜᱼᱟ
1: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ᱩᱛᱱᱟᱹᱣ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ᱜ ᱠᱤᱱ ᱜᱚᱝᱜᱟ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ᱛᱷᱤᱠᱤᱱ
2: ᱢᱩᱪᱟᱹᱫ ᱛᱟᱠ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ᱜ ᱠ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ᱢᱟᱱᱥᱤᱝ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